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13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军负责中东地区事务的美国中央司令部7月1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美国东部时间12日17时，日本时间13日6时，启动了对伊朗的新一轮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新一轮袭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对航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等的攻击能力，是根据总统的指示进行的。路透社援引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称，袭击发生后不久，伊朗南部城市西里克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阿巴斯港周边响起了多次爆炸声。在此次袭击之前，美国中央司令部于日本时间12日早晨对伊朗发动了过去一周内的第三次袭击。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此轮袭击于日本时间12日中午过后结束。
1: 委内瑞拉6月24日发生的大地震的死亡人数不断增加，该国政府公布称，截至7月12日已确认4490人死亡，但没有公布失踪人员数量。在受灾尤为严重的沿海地区拉瓜伊拉州，除了政府的搜救队以外，当地居民也加入搜救行列，寻找失踪人员。不过，由于重型机械短缺，加之目前正值雨季，突如其来的暴雨导致搜救行动中断，给搜救工作带来重重阻碍。此外，许多居民失去家园，被迫露宿公园和街头等处，如何对灾民开展援助成为一大课题。另一方面，据负责复兴援助的专家团队估测，拉瓜伊拉州因全损或半损而无法使用的建筑物约达10000栋，需要修复的建筑物多达3万到5万栋，上述估测远超政府公布的数字。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呼吁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提供援助，但要获得国际社会持续不断的援助，准确把握灾情并披露相关信息或将成为一大课题。
0: 围绕

0: 南海主权问题，国际仲裁作出全面否定中国主张的裁决，到7月12日，已过去整整10年。在此之际，日本、美国等14个国家发表了联合声明，指出仲裁裁决是最终的、决定性的，敦促一直拒绝接受该裁决的中国予以遵守。围绕南海问题，2016年国际仲裁。 对菲律宾提起的国际仲裁案作出裁决，裁定中国主张对几乎南海全域拥有管辖权缺乏法律依据，违反国际法。然而，中国一直拒绝接受该裁决。国际仲裁作出该裁决，到12日已过去整整10年。在此之际，日本、美国和菲律宾等14个国家发表了联合声明。 声明指出，仲裁裁决是最终的、决定性的，并表示我们再次确认法院的这一裁决。中国扩张性海洋权益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考虑到中国声明称对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为表示强烈反对，坚决反对动用海上安全机构和军力等。
1: 对其他国家在海空域进行的合法活动进行骚扰、威吓，从而危及这些活动。东盟7月12日就缅甸局势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非正式外长会议，缅甸外长丁茂瑞出席会议。 在大选之后，缅甸今年4月诞生了军方具有较强影响力的政权，丁茂瑞被任命为外长。自缅甸5年前发生军事政变以来，东盟一直拒绝缅甸领导人以及部长级官员出席东盟重要会议。本次是这5年当中缅甸部长级官员首次获准与会，显示东盟调整了对缅态度，开始重视与缅甸直接对话。 据悉，会议就如何落实东盟与缅甸达成的立即停止暴力等5项共识进行了协商。另外，关于目前仍被拘押的民主运动领导人昂山素季，缅甸方面在会上介绍称，其健康状况良好。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会议主办方泰国的外交部长希哈萨强调，落实5项共识是应对缅甸局势的基础。 他表示：“我们必须继续参与有关事务，我们将继续提供支援，以便缅甸回归东盟大家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0日宣布，将在武装部队内设立一个负责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司令部。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境内石油相关设施的远程打击力度。10日。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称，乌军袭击了多处石油相关设施，包括位于西西伯利亚鄂木斯克州的一座炼油厂。该炼油厂距离乌俄边境约2500公里。泽连斯基还表示，将在武装部队内设立一个负责对俄进行远程打击的司令部。 他说，将集中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作战能力。此外，泽连斯基还表示，将结合突击部队、无人机部队和炮兵部队力量，组建一支新型快速反应部队，以此表明了加强军队指挥和运用体制的想法。
2: 美国《大报》《纽约时报》报道称，俄罗斯情报机构在日本积极开展活动，日本已成为俄方获取军事入侵乌克兰所需高科技产品等的基地。《纽约时报》基于对数十名不同国家的情报机构工作人员和政府官员的采访，于7月12日刊载了一篇题为《普京如何将日本变成俄罗斯间谍据点》的专题报道。 报道称，自俄罗斯4年前开始入侵乌克兰以来，数百名俄方间谍遭到欧美驱逐，而其中的数十人现身于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日本。报道指出，位于东京的俄大型航空公司俄罗斯国际航空公司的办事处成为这些间谍的活动。

0: 动基地。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将校伪装成航空公司雇员，在保障对乌战争必要物资供应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报道称，日本对谍报活动较为宽松的法律以及发达的高科技产业，成为俄罗斯推进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13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军负责中东地区事务的美国中央司令部7月1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美国东部时间12日17时，日本时间13日6时，启动了对伊朗的新一轮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新一轮袭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对航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等的攻击能力，是根据总统的指示进行的。路透社援引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称，袭击发生后不久，伊朗南部城市希里克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阿巴斯港周边响起了多次爆炸声。在此次袭击之前，美国中央司令部于日本时间12日早晨对伊朗发动了过去一周内的第三次袭击。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此轮袭击于日本时间12日中午过后结束。
1: 委内瑞拉6月24日发生的大地震的死亡人数不断增加。该国政府公布称，截至7月12日已确认4490人死亡，但没有公布失踪人员数量。在受灾尤为严重的沿海地区拉瓜伊拉州，除了政府的搜救队以外，当地居民也加入搜救行列，寻找失踪人员。不过，由于重型机械短缺，加之目前正值雨季，突如其来的暴雨导致搜救行动中断，给搜救工作带来重重阻碍。此外，许多居民失去家园，被迫露宿公园和街头等处，如何对灾民开展援助成为一大课题。另一方面，据负责复兴援助的专家团队估测，拉瓜伊拉州因全损或半损而无法使用的建筑物约达10000栋，需要修复的建筑物多达3万到5万栋。上述估测远超政府公布的数字。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呼吁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提供援助，但要获得国际社会持续不断的援助，准确把握灾情并披露相关信息或将成为一大课题。
0: 围绕南海主权问题，国际仲裁作出全面否定中国主张的裁决，到7月12日已过去整整10年。在此之际，日本、美国等14个国家发表了联合声明，指出仲裁裁决是最终的、决定性的，敦促一直拒绝接受该裁决的中国予以遵守。围绕南海问题，2016年国际仲裁对菲律宾提起的国际仲裁案作出裁决，裁定中国主张对几乎南海全域拥有管辖权缺乏法律依据，违反国际法。然而，中国一直拒绝接受该裁决。国际仲裁作出该裁决，到12日已过去整整10年。在此之际，日本、美国和菲律宾等14个国家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仲裁裁决是最终的、决定性的，并表示我们再次确认法院的这一裁决。中国扩张性海洋权益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考虑到中国，声明称对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为表示强烈反对，坚决反对动用海上安全机构和军力等对其他国家在海空域进行的合法活动进行骚扰、威吓，从而危及这些活动。
1: 东盟7月12日就缅甸局势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非正式外长会议，缅甸外长丁茂瑞出席会议。在大选之后，缅甸今年4月诞生了军方具有较强影响力的政权，丁茂瑞被任命为外长。自缅甸5年前发生军事政变以来，东盟一直拒绝缅甸领导人以及部长级官员出席东盟重要会议。 本次是这五年当中缅甸部长级官员首次获准与会，显示东盟调整了对缅态度，开始重视与缅甸直接对话。据悉，会议就如何落实东盟与缅甸达成的立即停止暴力等五项共识进行了协商。另外，关于目前仍被拘押的民主运动领导人昂山素季，缅甸方面在会上介绍称其健康状况良好。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会议主办方泰国的外交部长希哈萨强调，落实五项共识是应对缅甸局势的基础。他表示，我们必须继续参与有关事务。我们将继续提供支援，以便缅甸回归东盟大家庭。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0日宣布，将在武装部队内设立一个负责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司令部。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境内石油相关设施的远程打击力度。10日，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称，乌军袭击了多处石油相关设施，包括位于西伯利亚鄂木斯克州的一座炼油厂。该炼油厂距离乌俄边境约2500公里。泽连斯基还表示，将在武装部队内设立一个负责对俄进行远程打击的司令部。他说，将集中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作战能力。此外，泽连斯基还表示，将结合突击部队、无人机部队和炮兵部队力量，组建一支新型快速反应部队，以此表明了加强军队指挥和运用体制的想法。
1: 美国大报《纽约时报》报道称，俄罗斯情报机构在日本积极开展活动，日本已成为俄方获取军事入侵乌克兰所需高科技产品等的基地。《纽约时报》基于对数十名不同国家的情报机构工作人员和政府官员的采访，于7月12日刊载了一篇题为《普京如何将日本变成俄罗斯间谍据点》的专题报道。报道称，自俄罗斯4年前开始入侵乌克兰以来，数百名俄方间谍遭到欧美驱逐，而其中的数十人现身于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日本。报道指出，位于东京的俄大型航空公司俄罗斯国际航空公司的办事处成为这些间谍的活动基地。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将校伪装成航空公司雇员，在保障对乌战争必要物资供应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报道称，日本对谍报活动较为宽松的法律以及发达的高科技产业，成为俄罗斯推进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0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告诉对方你不想在你的食物或饮料里放某样东西。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北海道的海鲜。
1: 越南留学生欣欣和中国摄影师米亚一起来到了北海道的札幌，两人来到海鲜市场附近的餐馆，打算品尝新鲜的鱼贝类。
0: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第20课的绘画。
2: おすすめは何ですか？
3: このスペシャル海鮮丼がおすすめだよ。イクラとウニがたっぷり入ってるよ。
2: じゃあそれください。

0: 常用语句。
1: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2: おすすめは何ですか？
3: おすすめ
1: 意思是您推荐的东西。在餐馆等，如果你问
3: おすすめは何ですか？
1: 对方就会把店里最有人气的菜品或招牌菜介绍给你。
0: 请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3: おすすめは何ですか？
1: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
2: おすすめは何ですか？
4: このスペシャル海鮮丼がおすすめだよ。イクラとウニがたっぷり入ってるよ。
2: じゃあそれください。
5: 私も。あ、わさびは入れないでください。
4: わさび抜きね。そちらは？
2: 私はわさびをたくさん入れてください。
6: 食いしん坊カイトにお任せ。
0: 海斗的美食攻略，今天给大家介绍北海道的海鲜。
1: 北海道被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和太平洋所环绕，盛产海鲜，渔业非常发达。
0: 北海道的螃蟹、乌贼、鲑鱼、鲑鱼子等都很有名吧？
1: 没错，北海道的海鲜在日本全国广受欢迎，各地的百货商店也会常常举办北海道物产展。另外呢，北海道的海产品还扬名海外，尤其是扇贝人气旺盛，大量出口到海外市场。
0: 扇贝不管是做成生鱼片还是带壳烤着吃都非常好吃。
1: 在渔港附近的餐馆或旅馆呢，还能品尝到用新鲜的螃蟹或海虾烹制的美味料理。刚刚打捞上来的乌贼的生鱼片还有新鲜海胆的口感和鲜味呢，都堪称极品。如果要去北海道品尝海鲜呢，最好提前查一查各种海鲜的旺季是什么时候。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0: 下期节目，欣欣他们会继续在北海道旅行。
1: 好，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13日下午3:10的新闻。
0: 美军负责中东地区事务的美国中央司令部7月1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美国东部时间12日17时，日本时间13日6时，启动了对伊朗的新一轮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新一轮袭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对航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等的攻击能力，是根据总统的指示进行的。路透社援引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称，袭击发生后不久，伊朗南部城市西里克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阿巴斯港周边响起了多次爆炸声。在此次袭击之前，美国中央司令部于日本时间12日早晨对伊朗发动了过去一周内的第三次袭击。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此轮袭击于日本时间12日中午过后结束。
1: 委内瑞拉6月24日发生的大地震的死亡人数不断增加，该国政府公布称，截至7月12日已确认4490人死亡，但没有公布失踪人员数量。在受灾尤为严重的沿海地区拉瓜伊拉州，除了政府的搜救队以外，当地居民也加入搜救行列，寻找失踪人员。不过，由于重型机械短缺，加之目前正值雨季，突如其来的暴雨导致搜救行动中断，给搜救工作带来重重阻碍。此外，许多居民失去家园，被迫露宿公园和街头等处，如何对灾民开展援助成为一大课题。另一方面，据负责复兴援助的专家团队估测，拉瓜伊拉州因全损或半损而无法使用的建筑物约达10000栋，需要修复的建筑物多达3万到5万栋，上述估测远超政府公布的数字。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呼吁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提供援助，但要获得国际社会持续不断的援助，准确把握灾情并披露相关信息或将成为一大课题。
0: 围绕南海主权问题，国际仲裁作出全面否定中国主张的裁决，到7月12日已过去整整10年。在此之际，日本、美国等14个国家发表了联合声明，指出仲裁裁决是最终的、决定性的，敦促一直拒绝接受该裁决的中国予以遵守。围绕南海问题，2016年国际仲裁对菲律宾提起的国际仲裁案作出裁决，裁定中国主张对几乎南海全域拥有管辖权缺乏法律依据，违反国际法。然而，中国一直拒绝接受该裁决。国际仲裁作出该裁决，到12日已过去整整10年。在此之际，日本、美国和菲律宾等14个国家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仲裁裁决是最终的、决定性的，并表示，我们再次确认法院的这一裁决，中国扩张性海洋权益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考虑到中国，声明称对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为表示强烈反对，坚决反对动用海上安全机构和军力等对其他国家在海空域进行的合法活动进行骚扰、威吓，从而危及这些活动。
1: 东盟7月12日就缅甸局势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非正式外长会议，缅甸外长丁茂瑞出席会议。在大选之后，缅甸今年4月诞生了军方具有较强影响力的政权，丁茂瑞被任命为外长。自缅甸5年前发生军事政变以来，东盟一直拒绝缅甸领导人以及部长级官员出席东盟重要会议。 本次是这五年当中缅甸部长级官员首次获准与会，显示东盟调整了对缅态度，开始重视与缅甸直接对话。据悉，会议就如何落实东盟与缅甸达成的立即停止暴力等五项共识进行了协商。另外，关于目前仍被拘押的民主运动领导人昂山素季，缅甸方面在会上介绍称其健康状况良好。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会议主办方泰国的外交部长希哈萨强调，落实五项共识是应对缅甸局势的基础。他表示，我们必须继续参与有关事务，我们将继续提供支援，以便缅甸回归东盟大家庭。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0日宣布，将在武装部队内设立一个负责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司令部。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境内石油相关设施的远程打击力度。10日，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称，乌军袭击了多处石油相关设施，包括位于西西伯利亚鄂木斯克州的一座炼油厂。该炼油厂距离乌俄边境约2500公里。泽连斯基还表示，将在武装部队内设立一个负责对俄进行远程打击的司令部。他说，将集中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进一步削弱

0: 俄罗斯的作战能力。此外，泽连斯基还表示，将结合突击部队、无人机部队和炮兵部队力量，组建一支新型快速反应部队，以此表明了加强军队指挥和运用体制的想法。
1: 美国大报《纽约时报》报道称，俄罗斯情报机构在日本积极开展活动，日本已成为俄方获取军事入侵乌克兰所需高科技产品等的基地。《纽约时报》基于对数十名不同国家的情报机构工作人员和政府官员的采访，于7月12日刊载了一篇题为《普京如何将日本变成俄罗斯间谍据点》的专题报道。报道称，自俄罗斯4年前开始入侵乌克兰以来，数百名俄方间谍遭到欧美驱逐，而其中的数十人现身于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日本。报道指出，位于东京的俄大型航空公司俄罗斯国际航空公司的办事处成为这些间谍的活动基地。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将校伪装成航空公司雇员，在保障对乌战争必要物资供应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报道称，日本对谍报活动较为宽松的法律以及发达的高科技产业，成为俄罗斯推进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13日下午3:10的新闻。
0: 美军负责中东地区事务的美国中央司令部7月1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美国东部时间12日17时，日本时间13日6时，启动了对伊朗的新一轮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新一轮袭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对航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等的攻击能力，是根据总统的指示进行的。路透社援引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称，袭击发生后不久，伊朗南部城市西里克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阿巴斯港周边响起了多次爆炸声。在此次袭击之前，美国中央司令部于日本时间12日早晨对伊朗发动了过去一周内的第三次袭击。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此轮袭击于日本时间12日中午过后结束。
1: 委内瑞拉6月24日发生的大地震的死亡人数不断增加，该国政府公布称，截至7月12日已确认4490人死亡，但没有公布失踪人员数量。在受灾尤为严重的沿海地区拉瓜伊拉州，除了政府的搜救队以外，当地居民也加入搜救行列，寻找失踪人员。不过，由于重型机械短缺，加之目前正值雨季，突如其来的暴雨导致搜救行动中断，给搜救工作带来重重阻碍。此外，许多居民失去家园，被迫露宿公园和街头等处，如何对灾民开展援助成为一大课题。另一方面，据负责复兴援助的专家团队估测，拉瓜伊拉州因全损或半损而无法使用的建筑物约达10000栋，需要修复的建筑物多达3万到5万栋，上述估测远超政府公布的数字。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呼吁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提供援助，但要获得国际社会持续不断的援助，准确把握灾情并披露相关信息或将成为一大课题。
0: 围绕南海主权问题，国际仲裁作出全面否定中国主张的裁决，到7月12日已过去整整10年。在此之际，日本、美国等14个国家发表了联合声明，指出仲裁裁决是最终的、决定性的，敦促一直拒绝接受该裁决的中国予以遵守。围绕南海问题，2016年国际仲裁对菲律宾提起的国际仲裁案作出裁决，裁定中国主张对几乎南海全域拥有管辖权缺乏法律依据，违反国际法。然而，中国一直拒绝接受该裁决。国际仲裁作出该裁决，到12日已过去整整10年。在此之际，日本、美国和菲律宾等14个国家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仲裁裁决是最终的、决定性的，并表示我们再次确认法院的这一裁决。中国扩张性海洋权益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考虑到中国，声明称对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为表示强烈反对，坚决反对动用海上安全机构和军力等对其他国家在海空域进行的合法活动进行骚扰、威吓，从而危及这些活动。
1: 东盟7月12日就缅甸局势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非正式外长会议，缅甸外长丁茂瑞出席会议。在大选之后，缅甸今年4月诞生了军方具有较强影响力的政权，丁茂瑞被任命为外长。自缅甸5年前发生军事政变以来，东盟一直拒绝缅甸领导人以及部长级官员出席东盟重要会议。 本次是这五年当中缅甸部长级官员首次获准与会，显示东盟调整了对缅态度，开始重视与缅甸直接对话。据悉，会议就如何落实东盟与缅甸达成的立即停止暴力等五项共识进行了协商。另外，关于目前仍被拘押的民主运动领导人昂山素季，缅甸方面在会上介绍称其健康状况良好。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会议主办方泰国的外交部长希哈萨强调，落实五项共识是应对缅甸局势的基础。他表示，我们必须继续参与有关事务，我们将继续提供支援，以便缅甸回归东盟大家庭。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0日宣布，将在武装部队内设立一个负责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司令部。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境内石油相关设施的远程打击力度。10日，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称，乌军袭击了多处石油相关设施，包括位于西西伯利亚鄂木斯克州的一座炼油厂。该炼油厂距离乌俄边境约2500公里。泽连斯基还表示，将在武装部队内设立一个负责对俄进行远程打击的司令部。他说，将集中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进一步削弱

0: 俄罗斯的作战能力。此外，泽连斯基还表示，将结合突击部队、无人机部队和炮兵部队力量，组建一支新型快速反应部队，以此表明了加强军队指挥和运用体制的想法。
1: 美国大报《纽约时报》报道称，俄罗斯情报机构在日本积极开展活动，日本已成为俄方获取军事入侵乌克兰所需高科技产品等的基地。《纽约时报》基于对数十名不同国家的情报机构工作人员和政府官员的采访，于7月12日刊载了一篇题为《普京如何将日本变成俄罗斯间谍据点》的专题报道。报道称，自俄罗斯4年前开始入侵乌克兰以来，数百名俄方间谍遭到欧美驱逐，而其中的数十人现身于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日本。报道指出，位于东京的俄大型航空公司俄罗斯国际航空公司的办事处成为这些间谍的活动基地。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将校伪装成航空公司雇员，在保障对乌战争必要物资供应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报道称，日本对谍报活动较为宽松的法律以及发达的高科技产业，成为俄罗斯推进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另外呢，北海道的海产品还扬名海外，尤其是扇贝人气旺盛，大量出口到海外市场。
1: 扇贝不管是做成生鱼片还是带壳烤着吃都非常好吃。
0: 在渔港附近的餐馆或旅馆呢，还能品尝到用新鲜的螃蟹或海虾烹制的美味料理，刚刚打捞上来的乌贼的生鱼片，还有新鲜海胆的口感和鲜味呢，都堪称极品。如果要去北海道品尝海鲜呢，最好提前查一查各种海鲜的旺季是什么时候。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星星他们会继续在北海道旅行。
0: 好，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13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军负责中东地区事务的美国中央司令部7月1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美国东部时间12日17时，日本时间13日6时，启动了对伊朗的新一轮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新一轮袭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对航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等的攻击能力，是根据总统的指示进行的。路透社援引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称，袭击发生后不久，伊朗南部城市希里克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阿巴斯港周边响起了多次爆炸声。在此次袭击之前，美国中央司令部于日本时间12日早晨对伊朗发动了过去一周内的第三次袭击。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此轮袭击于日本时间12日中午过后结束。
1: 委内瑞拉6月24日发生的大地震的死亡人数不断增加。该国政府公布称，截至7月12日已确认4490人死亡，但没有公布失踪人员数量。在受灾尤为严重的沿海地区拉瓜伊拉州，除了政府的搜救队以外，当地居民也加入搜救行列，寻找失踪人员。不过，由于重型机械短缺，加之目前正值雨季，突如其来的暴雨导致搜救行动中断，给搜救工作带来重重阻碍。此外，许多居民失去家园，被迫露宿公园和街头等处，如何对灾民开展援助成为一大课题。另一方面，据负责复兴援助的专家团队估测，拉瓜伊拉州因全损或半损而无法使用的建筑物约达10000栋，需要修复的建筑物多达3万到5万栋。上述估测远超政府公布的数字。

0: 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呼吁，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提供援助，但要获得国际社会持续不断的援助，准确把握灾情并披露相关信息，或将成为一大课题。
1: 围绕南海主权问题，国际仲裁作出全面否定中国主张的裁决，到7月12日已过去整整10年。在此之际，日本、美国等14个国家发表了联合声明，指出仲裁裁决是最终的、决定性的，敦促一直拒绝接受该裁决的中国予以遵守。围绕南海问题，2016年国际仲裁对菲律宾提起的国际仲裁案作出裁决，裁定中国主张对几乎南海全域拥有管辖权缺乏法律依据，违反国际法。然而，中国一直拒绝接受该裁决。国际仲裁作出该裁决，到12日已过去整整10年。在此之际，日本、美国和菲律宾等14个国家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仲裁裁决是最终的、决定性的，并表示我们再次确认法院的这一裁决，中国扩张性海洋权益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考虑到中国，声明称对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为表示强烈反对，坚决反对动用海上安全机构和军力等对其他国家在海空域进行的合法活动进行骚扰、威吓，从而危及这些活动。
0: 东盟7月12日就缅甸局势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非正式外长会议，缅甸外长丁茂瑞出席会议。在大选之后，缅甸今年4月诞生了军方具有较强影响力的政权，丁茂瑞被任命为外长。自缅甸5年前发生军事政变以来，东盟一直拒绝缅甸领导人以及部长级官员出席东盟重要会议。本次是这5年当中缅甸部长级官员首次获准与会，显示东盟调整了对缅态度，开始重视与缅甸直接对话。据悉，会议就如何落实东盟与缅甸达成的立即停止暴力等5项共识进行了协商。另外，关于目前仍被拘押的民主运动领导人昂山素季，缅甸方面在会上介绍称，其健康状况良好。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会议主办方泰国的外交部长希哈萨强调，落实5项共识是应对缅甸局势的基础。他表示，我们必须继续参与有关事务，我们将继续提供支援，以便缅甸回归东盟大家庭。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0日宣布，将在武装部队内设立一个负责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司令部。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境内石油相关设施的远程打击力度。10日，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称，乌军袭击了多处石油相关设施，包括位于西伯利亚鄂木斯克州的一座炼油厂。该炼油厂距离乌俄边境约2500公里。泽连斯基还表示，将在武装部队内设立一个负责对俄进行远程打击的司令部。他说，将集中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作战能力。此外，泽连斯基还表示，将结合突击部队、无人机部队和炮兵部队力量，组建一支新型快速反应部队，以此表明了加强军队指挥和运用体制的想法。
0: 美国大报《纽约时报》报道称，俄罗斯情报机构在日本积极开展活动，日本已成为俄方获取军事入侵乌克兰所需高科技产品等的基地。《纽约时报》基于对数十名不同国家的情报机构工作人员和政府官员的采访，于7月12日刊载了一篇题为《普京如何将日本变成俄罗斯间谍据点》的专题报道。报道称，自俄罗斯4年前开始入侵

0: 乌克兰以来，数百名俄方间谍遭到欧美驱逐，而其中的数十人现身于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日本。报道指出，位于东京的俄大型航空公司俄罗斯国际航空公司的办事处成为这些间谍的活动基地。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将校伪装成航空公司雇员，在保障对乌战争必要物资供应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报道称，日本对谍报活动较为宽松的法律以及发达的高科技产业，成为俄罗斯推进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另外呢，北海道的海产品还扬名海外，尤其是扇贝人气旺盛，大量出口到海外市场。
1: 扇贝不管是做成生鱼片还是带壳烤着吃都非常好吃。
0: 在渔港附近的餐馆或旅馆呢，还能品尝到用新鲜的螃蟹或海虾烹制的美味料理，刚刚打捞上来的乌贼的生鱼片，还有新鲜海胆的口感和鲜味呢，都堪称极品。如果要去北海道品尝海鲜呢，最好提前查一查各种海鲜的旺季是什么时候。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星星他们会继续在北海道旅行。
0: 好，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13日下午3:10的新闻。
0: 美军负责中东地区事务的美国中央司令部7月1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美国东部时间12日17时，日本时间13日6时，启动了对伊朗的新一轮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新一轮袭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对航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等的攻击能力，是根据总统的指示进行的。路透社援引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称，袭击发生后不久，伊朗南部城市西里克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阿巴斯港周边响起了多次爆炸声。在此次袭击之前，美国中央司令部于日本时间12日早晨对伊朗发动了过去一周内的第三次袭击。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此轮袭击于日本时间12日中午过后结束。
1: 委内瑞拉6月24日发生的大地震的死亡人数不断增加，该国政府公布称，截至7月12日已确认4490人死亡，但没有公布失踪人员数量。在受灾尤为严重的沿海地区拉瓜伊拉州，除了政府的搜救队以外，当地居民也加入搜救行列，寻找失踪人员。不过，由于重型机械短缺，加之目前正值雨季，突如其来的暴雨导致搜救行动中断，给搜救工作带来重重阻碍。此外，许多居民失去家园，被迫露宿公园和街头等处，如何对灾民开展援助成为一大课题。另一方面，据负责复兴援助的专家团队估测，拉瓜伊拉州因全损或半损而无法使用的建筑物约达10000栋，需要修复的建筑物多达3万到5万栋，上述估测远超政府公布的数字。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呼吁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提供援助，但要获得国际社会持续不断的援助，准确把握灾情并披露相关信息或将成为一大课题。
0: 围绕南海主权问题，国际仲裁作出全面否定中国主张的裁决，到7月12日已过去整整10年。在此之际，日本、美国等14个国家发表了联合声明，指出仲裁裁决是最终的、决定性的，敦促一直拒绝接受该裁决的中国予以遵守。围绕南海问题，2016年国际仲裁对菲律宾提起的国际仲裁案作出裁决，裁定中国主张对几乎南海全域拥有管辖权缺乏法律依据，违反国际法。然而，中国一直拒绝接受该裁决。国际仲裁作出该裁决，到12日已过去整整10年。在此之际，日本、美国和菲律宾等14个国家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仲裁裁决是最终的、决定性的，并表示，我们再次确认法院的这一裁决，中国扩张性海洋权益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考虑到中国，声明称对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为表示强烈反对，坚决反对动用海上安全机构和军力等对其他国家在海空域进行的合法活动进行骚扰、威吓，从而危及这些活动。
1: 东盟7月12日就缅甸局势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非正式外长会议，缅甸外长丁茂瑞出席会议。在大选之后，缅甸今年4月诞生了军方具有较强影响力的政权，丁茂瑞被任命为外长。自缅甸5年前发生军事政变以来，东盟一直拒绝缅甸领导人以及部长级官员出席东盟重要会议。 本次是这五年当中缅甸部长级官员首次获准与会，显示东盟调整了对缅态度，开始重视与缅甸直接对话。据悉，会议就如何落实东盟与缅甸达成的立即停止暴力等五项共识进行了协商。另外，关于目前仍被拘押的民主运动领导人昂山素季，缅甸方面在会上介绍称，其健康状况良好。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会议主办方泰国的外交部长希哈萨强调，落实五项共识是应对缅甸局势的基础。他表示，我们必须继续参与有关事务，我们将继续提供支援，以便缅甸回归东盟大家庭。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0日宣布，将在武装部队内设立一个负责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司令部。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境内石油相关设施的远程打击力度。10日，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称，乌军袭击了多处石油相关设施，包括位于西西伯利亚鄂木斯克州的一座炼油厂，该炼油厂距离乌俄边境约2500公里。泽连斯基还表示，将在武装部队内设立一个负责对俄进行远程打击的司令部。他说，将集中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作战能力。此外，泽连斯基还表示，将结合突击部队、无人机部队和炮兵部队力量，组建一支新型快速反应部队，以此表明了加强军队指挥和运用体制的想法。
1: 美国大报《纽约时报》报道称，俄罗斯情报机构在日本积极开展活动，日本已成为俄方获取军事入侵乌克兰所需高科技产品等的基地。《纽约时报》基于对数十名不同国家的情报机构工作人员和政府官员的采访，于7月12日刊载了一篇题为《普京如何将日本变成俄罗斯间谍据点》的专题报道。报道称，自俄罗斯四年前开始入侵乌克兰以来，数百名俄方间谍遭到欧美驱逐，而其中的数十人现身于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日本。报道指出，位于东京的俄大型航空公司俄罗斯国际航空公司的办事处成为这些间谍的活动基地。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将校伪装成航空公司雇员，在保障对乌战争必要物资供应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报道称，日本对谍报活动较为宽松的法律以及发达的高科技产业，成为俄罗斯推进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13日下午3:10的新闻。
0: 美军负责中东地区事务的美国中央司令部7月1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美国东部时间12日17时，日本时间13日6时，启动了对伊朗的新一轮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新一轮袭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对航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等的攻击能力，是根据总统的指示进行的。路透社援引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称，袭击发生后不久，伊朗南部城市西里克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阿巴斯港周边响起了多次爆炸声。在此次袭击之前，美国中央司令部于日本时间12日早晨对伊朗发动了过去一周内的第三次袭击。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此轮袭击于日本时间12日中午过后结束。
1: 委内瑞拉6月24日发生的大地震的死亡人数不断增加，该国政府公布称，截至7月12日已确认4490人死亡，但没有公布失踪人员数量。在受灾尤为严重的沿海地区拉瓜伊拉州，除了政府的搜救队以外，当地居民也加入搜救行列，寻找失踪人员。不过，由于重型机械短缺，加之目前正值雨季，突如其来的暴雨导致搜救行动中断，给搜救工作带来重重阻碍。此外，许多居民失去家园，被迫露宿公园和街头等处，如何对灾民开展援助成为一大课题。另一方面，据负责复兴援助的专家团队估测，拉瓜伊拉州因全损或半损而无法使用的建筑物约达10000栋，需要修复的建筑物多达3万到5万栋，上述估测远超政府公布的数字。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呼吁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提供援助，但要获得国际社会持续不断的援助，准确把握灾情并披露相关信息或将成为一大课题。
0: 围绕南海主权问题，国际仲裁作出全面否定中国主张的裁决，到7月12日已过去整整10年。在此之际，日本、美国等14个国家发表了联合声明，指出仲裁裁决是最终的、决定性的，敦促一直拒绝接受该裁决的中国予以遵守。围绕南海问题，2016年国际仲裁对菲律宾提起的国际仲裁案作出裁决，裁定中国主张对几乎南海全域拥有管辖权缺乏法律依据，违反国际法。然而，中国一直拒绝接受该裁决。国际仲裁作出该裁决，到12日已过去整整10年。在此之际，日本、美国和菲律宾等14个国家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仲裁裁决是最终的、决定性的，并表示，我们再次确认法院的这一裁决，中国扩张性海洋权益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考虑到中国，声明称对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为表示强烈反对，坚决反对动用海上安全机构和军力等对其他国家在海空域进行的合法活动进行骚扰、威吓，从而危及这些活动。
1: 东盟7月12日就缅甸局势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非正式外长会议，缅甸外长丁茂瑞出席会议。在大选之后，缅甸今年4月诞生了军方具有较强影响力的政权，丁茂瑞被任命为外长。自缅甸5年前发生军事政变以来，东盟一直拒绝缅甸领导人以及部长级官员出席东盟重要会议。 本次是这五年当中缅甸部长级官员首次获准与会，显示东盟调整了对缅态度，开始重视与缅甸直接对话。据悉，会议就如何落实东盟与缅甸达成的立即停止暴力等五项共识进行了协商。另外，关于目前仍被拘押的民主运动领导人昂山素季，缅甸方面在会上介绍称其健康状况良好。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会议主办方泰国的外交部长希哈萨强调，落实五项共识是应对缅甸局势的基础。他表示，我们必须继续参与有关事务，我们将继续提供支援，以便缅甸回归东盟大家庭。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0日宣布，将在武装部队内设立一个负责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司令部。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境内石油相关设施的远程打击力度。10日，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称，乌军袭击了多处石油相关设施，包括位于西西伯利亚鄂木斯克州的一座炼油厂，该炼油厂距离乌俄边境约2500公里。泽连斯基还表示，将在武装部队内设立一个负责对俄进行远程打击的司令部。他说，将集中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作战能力。此外，泽连斯基还表示，将结合突击部队、无人机部队和炮兵部队力量，组建一支新型快速反应部队，以此表明了加强军队指挥和运用体制的想法。
1: 美国大报《纽约时报》报道称，俄罗斯情报机构在日本积极开展活动，日本已成为俄方获取军事入侵乌克兰所需高科技产品等的基地。《纽约时报》基于对数十名不同国家的情报机构工作人员和政府官员的采访，于7月12日刊载了一篇题为《普京如何将日本变成俄罗斯间谍据点》的专题报道。报道称，自俄罗斯4年前开始入侵乌克兰以来，数百名俄方间谍遭到欧美驱逐，而其中的数十人现身于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日本。报道指出，位于东京的俄大型航空公司俄罗斯国际航空公司的办事处成为这些间谍的活动基地。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将校伪装成航空公司雇员，在保障对乌战争必要物资供应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报道称，日本对谍报活动较为宽松的法律以及发达的高科技产业，成为俄罗斯推进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13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军负责中东地区事务的美国中央司令部7月1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美国东部时间12日17时，日本时间13日6时，启动了对伊朗的新一轮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新一轮袭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对航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等的攻击能力，是根据总统的指示进行的。路透社援引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称，袭击发生后不久，伊朗南部城市西里克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阿巴斯港周边响起了多次爆炸声。在此次袭击之前，美国中央司令部于日本时间12日早晨对伊朗发动了过去一周内的第三次袭击。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此轮袭击于日本时间12日中午过后结束。
1: 委内瑞拉6月24日发生的大地震的死亡人数不断增加。该国政府公布称，截至7月12日已确认4490人死亡，但没有公布失踪人员数量。在受灾尤为严重的沿海地区拉瓜伊拉州，除了政府的搜救队以外，当地居民也加入搜救行列，寻找失踪人员。不过，由于重型机械短缺，加之目前正值雨季，突如其来的暴雨导致搜救行动中断，给搜救工作带来重重阻碍。此外，许多居民失去家园，被迫露宿公园和街头等处，如何对灾民开展援助成为一大课题。另一方面，据负责复兴援助的专家团队估测，拉瓜伊拉州因全损或半损而无法使用的建筑物约达10000栋，需要修复的建筑物多达3万到5万栋，上述估测远超政府公布的数字。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呼吁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提供援助，但要获得国际社会持续不断的援助，准确把握灾情并披露相关信息或将成为一大课题。
0: 围绕南海主权问题，国际仲裁作出全面否定中国主张的裁决，到7月12日已过去整整10年。在此之际，日本、美国等14个国家发表了联合声明，指出仲裁裁决是最终的、决定性的，敦促一直拒绝接受该裁决的中国予以遵守。围绕南海问题，2016年国际仲裁对菲律宾提起的国际仲裁案作出裁决，裁定中国主张对几乎南海全域拥有管辖权缺乏法律依据，违反国际法。然而，中国一直拒绝接受该裁决。国际仲裁作出该裁决，到12日已过去整整10年。在此之际，日本、美国和菲律宾等14个国家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仲裁裁决是最终的、决定性的，并表示，我们再次确认法院的这一裁决，中国扩张性海洋权益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考虑到中国，声明称对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为表示强烈反对，坚决反对动用海上安全机构和军力等对其他国家在海空域进行的合法活动进行骚扰、威吓，从而危及这些活动。
1: 东盟7月12日就缅甸局势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非正式外长会议，缅甸外长丁茂瑞出席会议。在大选之后，缅甸今年4月诞生了军方具有较强影响力的政权。丁茂瑞。

0: 瑞被任命为外长。自缅甸5年前发生军事政变以来，东盟一直拒绝缅甸领导人以及部长级官员出席东盟重要会议。本次是这5年当中缅甸部长级官员首次获准与会，显示东盟调整了对缅态度，开始重视与缅甸直接对话。据悉，会议就如何落实东盟与缅甸达成的立即停止暴力等5项共识进行了协商。另外，关于目前仍被拘押的民主运动领导人昂山素季，缅甸方面在会上介绍称其健康状况良好。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会议主办方泰国的外交部长希哈萨强调，落实5项共识是应对缅甸局势的基础。他表示，我们必须继续参与有关事务。我们将继续提供支援，以便缅甸回归东盟大家庭。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0日宣布，将在武装部队内设立一个负责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司令部。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境内石油相关设施的远程打击力度。10日，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称，乌军袭击了多处石油相关设施，包括位于西伯利亚鄂木斯克州的一座炼油厂。该炼油厂距离乌俄边境约2500公里。泽连斯基还表示，将在武装部队内设立一个负责对俄进行远程打击的司令部。他说，将集中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作战能力。此外，泽连斯基还表示，将结合突击部队、无人机部队和炮兵部队力量，组建一支新型快速反应部队，以此表明了加强军队指挥和运用体制的想法。
0: 美国大报《纽约时报》报道称，俄罗斯情报机构在日本积极开展活动，日本已成为俄方获取军事入侵乌克兰所需高科技产品等的基地。《纽约时报》基于对数十名不同国家的情报机构工作人员和政府官员的采访，于7月12日刊载了一篇题为《普京如何将日本变成俄罗斯间谍据点》的专题报道。报道称，自俄罗斯4年前开始入侵乌克兰以来，数百名俄方间谍遭到欧美驱逐，而其中的数十人现身于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日本。报道指出，位于东京的俄大型航空公司俄罗斯国际航空公司的办事处成为这些间谍的活动基地。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将校伪装成航空公司雇员，在保障对乌战争必要物资供应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报道称，日本对谍报活动较为宽松的法律以及发达的高科技产业，成为俄罗斯推进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0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告诉对方你不想在你的食物或饮料里放某样东西。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北海道的海鲜。
1: 越南留学生欣欣和中国摄影师米亚一起来到了北海道的札幌，两人来到海鲜市场附近的餐馆，打算品尝新鲜的